0: Alpal, işçimiz kalgal. Karız bilen karız kaytırmız. Öpkemiz ne işçiden kakudu?
1: Mukapat poli tartılgan aman, karız kaytırmen.
2: Kulağını kesip, kosağını yama aş diyen şu da. Küller hakikaten tesli ötü atıdu.
3: 90 yıllarda doğulgan 3.10% kişinin inavetlik karızının kararlı daim ötüp gidiyordu. Onun üstüge karız bilen karız kaytırıyordu. Ula hem istimal hevesini yığalmaydı. Hem karız kaytırışka kurbi yetmeyi vardı.
1: Bir güne gözümle şundak assamla karızların bırakıp tügep ketken bolsa, emini kaytıdan başlasam de bekme arzu kılımın.
4: Siz kaytıdan başlasanız boludu. Karız bilen karız kaytırışını tohtutup, karızınızı retlep, karız kaytırış planı tüzüp, idraki istimal adetini yitildirin. Seti valalaydıgan emili küçüğünüz bulsun. Seti velişini ret kıladıgan keskinlikiniz mi bulsun?
5: Trung Yang Renmin Guangbo Dientai, Minzu Guangbo.
6: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5: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7: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8: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二节，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毛泽东以家喻国的生动表达，揭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脉关系。宪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区别于几千年来不平等民族关系的根本标志。三，推动民族互助。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保障。各民族只有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优势互补，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克服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为推动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一是发放救济粮和救济款。1950至1952年，经广西省人民政府就拨给少数民族救济粮750万千克。二是无偿发放生产工具，以推动民族地区尽快摆脱落后的生产状况。1952年底，西南军政委员会拨款400余万元，用于解决少数民族缺乏农具的困难。三是派出巡回医疗队，实行免费医疗。1950至1952年，中央政府拨出1000万元的专款，用于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建设。各有关省和地区也分别派出卫生工作队、巡回医疗队、疟疾防治队，到民族地区送医送药，免费看病治病。四是开展民族贸易工作，针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经常受到外来商人盘剥的现象，党和国家组织了牛背商店、驼背商店、大篷车商店，深入少数民族的山乡村寨、草原帐篷，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收购农牧土特产品，销售生产工具和生活日用品。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国家建设，涌现出大量心手相连、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如3000孤儿入内蒙，与齐心协力建包钢。1959至1961年，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大约3000名孤儿因为食品缺乏、营养不良，面临着死亡威胁。危急之时，内蒙古人民将这些孤儿接回自己的蒙古包抚养，成为各民族互帮互助的一段佳话。包头钢铁是新中国首批建设的三大钢铁企业之一。1958年，正值大规模建设时期，但一号高炉却遇到设备和建设材料供应不足的难题。当时全国上下掀起一场支援包钢的热潮，平均每天有10多个车皮的设备和材料从各地运到包钢。这些材料和设备来自22个省、55个市、300多家企业。在全国支援的热潮下，1959年9月26日5时55分，包钢一号高炉流出第一炉铁水，比原计划提前了1年时间，结束了内蒙古寸铁不产的历史。改革开放后，中央组织开展内地经济发达省市对口支援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效果显著。1015期间，国家先后组织60多个中央机关、18

八个省市，17家中央企业对口支援西藏，累计投入资金76亿元。1996年，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对西海固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群众开展帮扶，形成了汉族帮少数民族、多地帮宁夏彝域、多数人帮少数人的局面。走出了东部扶持西部共同繁荣之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夏进行了6次大规模移民搬迁，累计搬迁移民120余万人。2021年播出的电视剧《山海情》，生动再现了西海固人民将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感人故事。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包括港澳台同胞，祖国内地始终支持特别行政区发展。在中央鼎力相助下，香港平稳度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内地人民雪中送炭，帮助香港彻底战胜2003年的非典疫情。在香港市场低迷之时，内地自由行安排带动市道畅旺。同样，香港始终支持内地发展，助力内地改革开放驶入快车道。一大批香港爱国人士纷纷在内地投资建厂、发展实业、捐助教育等。1990年，由霍英东投资建设的广州白天鹅宾馆成为完全由中国人设计建造并管理的内地第一家5星级酒店。香港慈善家邵逸夫自1985年起连年向内地教育事业捐赠，累计约47.5亿港元，建设各类项目达6013个。1984年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的谈判进入最后时刻，香港歌手张明敏以一曲《我的中国心》亮相春节联欢晚会，引发全体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中华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空前提升。四，促进民族和谐。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和谐原则，这是对我国民族关系认识的重要发展。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是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源泉。尽管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一项原则是改革开放后提出来的，但促进民族和谐的工作却早已展开。20世纪50-60年代组织的派下去请上来活动是打破历史隔阂、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生动实践。1950年开始，中央相继派出了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内蒙古绥远4个访问团，各大区及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专区也分别派出了访问团。各地组织边疆少数民族，特别是民族宗教的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以增进少数民族同胞对祖国发展进步的了解，密切边疆地区同中央的联系。1951至1954年，仅由中央有关部门接待的到内地参观的少数民族代表就达6500人。1949至1964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的少数民族代表团、参观团、观礼团就达268个之多。一来一往，在民族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对党的忠心拥戴，

0: 厚植了少数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怀，增进了各民族间的了解和友谊。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和谐特征进一步凸显，各民族的社会交往扩大，联系增多，民族通婚的比例越来越高，有多民族构成的混合家庭的数量不断增加。2000至2010年，两个民族户的家庭数量从994万户增加至1081万户，三个民族户的家庭数量从14万户增加至20万户。201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组成的家庭有113万多个，由两个少数民族以上组成的家庭达14万多个。在龙胜各族自治县、龙陵各族自治县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九口之家、情融五族随处可见。和谐社区建设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抓手，在营造各民族共聚一堂、共叙乡情、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基层社区充分运用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组织各民族群众自导自演举办文艺晚会、包粽子比赛等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娱乐趣味活动，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推动各民族交流互鉴，实现和睦相处。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血战湘江，突破封锁，
4: 如果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大部队不能顺利渡过湘江，就是我们34师的耻辱。
5: 是，为兄弟牺牲过，有请内卫统领指挥。
4: 怎么知道？
3: 炮火轰鸣，烽烟四起，冲锋的号角激荡人心。八一电影制片厂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拍摄的电影《血战湘江》，真实再现了1934年湘江战役的悲壮历史。影片中，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喊出的这句“和阵地共存亡”，并非凭空演绎，而是数万红军将士在五昼夜的血战里用生命坚守的铮铮誓言。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深度梳理史料，讲述了湘江战役背后的故事。
2: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中央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3道封锁线，来到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准备渡过湘江，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此时，蒋介石已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意图，命令40多万重兵赶往湘江两岸，组成第4道封锁线，做出了把红军歼灭于湘水、澧水以东地区的部署。

0: 湘江两岸战云密布，中央红军面临着出征之后最严峻的考验。
1: 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正式打响。在连续5天5夜的战斗里，红军将士凭借有限兵力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曾任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宣传部长的刘志坚，多年后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
2: 非常的激烈，步枪机关枪啊，迫击炮啊，
3: 打得非常的激烈，步枪、机关枪、迫击炮都往我们阵地上打。我所知道的，第一天一个小时之内就伤亡了4个团长、政委。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剧《长征》第二幕《湘江》的片段。该剧由作曲家印青、剧作家邹静之、导演田沁鑫、杨笑阳等艺术家历时四年精心打造，于2016年7月1日正式首演。湘江这一幕的舞台上火光交织，生动再现了湘江战役的历史画面，还原了红军将士奋勇冲锋的场景。在湘江战役激战的第五天，也就是1934年12月1日凌晨，战场局势到了生死关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电红一红三军团：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在作家王树增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中，有关于这天激烈战斗的描述。
1: 历史将永远记住1934年12月1日，这是湘江战役的第五天，也是红军作战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天。晨雾尚未完全消散，枪炮声、喊杀声响彻湘江两岸。在江岸阵地上，各路国民党军犹如输红眼的赌徒，不惜血本，倾全力展开集团冲锋。红军将士高喊着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挥舞着大刀扑向蜂拥而至的敌群。
0: 光华铺、角山铺、新墟，在这三场阻击战中，红一红三军团浴血奋战，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为主力部队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纪念馆馆长尹汤怀说，正是将士们在阵地上的顽强死守，红军主力部队才得以顺利渡过湘江。
2: 湘江战役这光华铺、角山铺、新墟还有后卫阻击战，这是整个湘江战役的有机组成，你不是说一把尖刀绝对是完成不了这么艰巨的战斗任务。
0: 在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第34师接过了极为艰险的后卫任务，这支6000余人的队伍面对数万敌兵顽强阻击，拼尽全力为主力部队渡江争取时间。时任第34师第100团的团长韩伟是湘江战役的亲历者，多年后他的儿子韩晶晶循着先辈的足迹重走昔日战场。
3: 心虚到那儿去了，去看了当年战斗过的那个阵地，我才弄清楚了我父亲跟陈树湘师长的两个人分手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战斗情景。部队经过将近一周的连续的作战，90%就都已经牺牲了。这个时候这两位老战友发生了争执，我父亲啊说，师长啊，你是师长，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在，这个师的番号它就在，我带100团向西攻击，你带着主力啊赶紧突围走吧。就这样子两个人分的手。分手之前他们发的誓言就是什么呀，就是万一要是突围不成，就是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0: 红五军团第34师有着绝命后卫师的称号，6000名闽西子弟奋勇拼杀，用生命为主力部队杀出一条生路。湘江血战过后，红34师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歌曲《湘江渡》唱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莫食湘江鱼。”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战役，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湘江血战以巨大牺牲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珍贵的革命火种，为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重要思想基础，成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奏。

0: 性。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打从我记事时起，我的父亲张云玉就是一个朦胧的影子。每年只有开会的时候，他才回北京。有两次，我是直接从幼儿园被接到了位于西直门的总政招待所，和他一起吃晚饭。因为吃完饭，他还要连夜赶回新疆，只能在饭桌上跟我打个照面。多年以后，父亲说，他这辈子最令他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打了上甘岭战役，二是参加了核试验。
4: 总理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5: 爱平同志，有话你就说嘛。啊，
4: 总理，全国都在进兵检阵，下放干部。马兰几乎遣散了半数人马，苏联专家也撤走了，很多人在传核试验搞不下去了。可那个张云玉，是哪个也啃不动的硬核桃。一次次召开集体大会，说不能散摊子，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非要在马兰搞成中国的核试验场不可。
5: 张云玉，就是那个协助清纪委打上甘岭的张云玉吗？清纪委说啊，抗美援朝，他有两个最放心的参谋长，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张云玉啊。
4: 就是他，十五军的诸葛孔明。总理啊，马兰快断粮了，因为营养不良，很多人流鼻血生口疮，甚至患上了浮肿病，这个野蛮症啊也像瘟疫一样开始流行。张云玉是在太行山用机枪打下侵华日军飞机的硬汉，这会儿却流泪了。我跟你算说，能不能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他们？你算说，要请示总理。
5: 爱平同志，酒泉基地的司令员也来北京要粮了。
4: 我听说了，他的老上级杨成武同志让他喝茶。他说：“能不能不喝茶，先喝碗面条？”杨成武同志很心酸，说：“见过要饭的，没有见过坐飞机来要饭的。”
5: 爱平同志，国家正在困难时期，仅有的那点库存不能动啊。这样吧，明天我向各大军区的老总们化化缘，请求他们支援马兰，同时给海军增加一项新的任务，捕鱼捞虾，改善基地同志们的生活嘛。
4: 谢谢总理。
5: 马兰的科学家是国家千方百计从国外召回的，你这个副总长还有张云玉这个基地司令，不能让他们受委屈啊。 是。
3: 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晓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一集。
0: 1964年9月，一份关于红色中国即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紧急情报送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面前。
6: Mr. President，
7: 总统先生，这是卫星刚刚拍到的照片。
6: Get me Kremlin，
8: 捷克里姆林宫专线。
6: Yes, sir。
0: 当天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正在会见日本代表团。
9: 赫鲁晓夫先生，我是共同社记者。您曾说，离开了苏联的核技术体制，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现在，您依然这样认为吗？
10: 我们刚刚和美英两国签署了禁止核试验条约，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遵守这个条约。
0: 此时此刻，马兰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
11: 张副总长，
5: 张云宇又沉不住气了。
11: 张副总长，去年11月，美苏两国做出战略部署，对我们的核试验基地进行共同打击。美国甚至在冲绳部署了多枚导弹，作战半径覆盖我国大部分区域。只是由于肯尼迪在德克萨斯遇刺身亡，美国陷入政权交替，才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不过这些日子，美国 U2 侦察机频繁进入罗布泊搜集情报，而我们的歼六呢，还飞不到 U2 所能达到的20000米高空。我认为，时不我待，国庆节前爆炸原子弹是送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0: 可父亲几次这样讲，张爱萍副总长都一言不发。马兰人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
5: 这国庆节都过去好几天了，这咋还没动静？
12: 是啊，又一个好天气被白白放过了。
13: 前些日子在天山公路上日夜跑着运载货物的军用卡车，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专委办公室，还有公安部的负责人也都进场检查指导工作了，怎么突然就没下文了呢？
5: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咱全部含糊，可神经拉到最满了，没消息了。你说这打的这叫什么仗啊？这是，
14: 是，为什么不能把实情告诉我们呢？
15: 是啊，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16: 哎。听说美国已经在我国周边建了很多个监听站、测向站，
5: 怕什么？他那 U2 侦察机不也让咱们地空导弹部队给打下来了吗？
16: 就是，
17: 可据说他们又加装了高空电子预警系统。
14: 这说明啊，我们紧张，他们也紧张，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了。
18: 同志们，不好了，不好了！
19: 怎么了？
18: 程教授跟运输队的人吵起来了！
20: 这怎么会啊？程教授是刘金博士，谦谦君子啊。
18: 对呀，
21: 是啊，在我的印象中，程教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5: 哎，我看呀，也不尽然。这些天，为了测试的技术问题，程教授多次与人争论，有时候一争就是一天一夜。
18: 赶紧去看看呐！
5: 对，走。
22: 同志们，我再说一遍。铁塔周围方圆60公里内布置了3000多台测试仪器，这些仪器全靠沟里的这些电缆连接。电缆一定要用细沙，不能用粗沙，因为原子弹爆炸会引发地震波，
1: 屠杀受到震动，有切断电缆的危险，这将造成测试中断或数据不准，所以这一段必须反攻。
8: 什么？
19: 这
8: 反攻？程教授，工兵连前面爆破，我们运输队和缆线工后面铺设，好不容易完工了，您一句话还要重新再拉几百卡车的沙子，这任务太重了。
1: 都不容易。同志们，抱歉，我没办法心疼大家。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英苏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了很少一部分数据，咱们要后来居上，超越他们呢。
8: 可厂区已经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综合演练，光控制系统就进行了50多次单向和联动试验，这没问题呀。
23: 是啊，试验一再推迟，天天查漏补缺，这成本也太高了。
8: 就是嘛，
24: 是吗？
25: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能光为科学家服务啊。
8: 基地把科学家当宝贝，科学家就是要月亮，基地啊都得给借竹竿。
23: 这怎么办呢？
26: 就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0: 当年打上甘岭战役，是官兵将士冲在最前线；如今搞核试验，是科学家冲在最前线。所以聂荣臻元帅说，我们现在需要科学技术，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军队。
1: 同志们，这些国外归来的科学家，不是外人，不是客人，是自己人。你们想过吗？程教授放着英国的牛排面包不吃，偏偏来这戈壁滩和咱们一起喝盐碱水、吃沙子饭，睡结了冰的玻璃炕，为什么？ 因为他们同你们一样，是被国家选择、历史选择来为新中国服务的。他们的兵器就是那些简易的书桌、黑板、计算尺。他们每天演算呐、核对呀，帐篷被大风刮跑了都不知道。 草稿纸恨不能铺满整个戈壁滩，又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稿纸上，不光是数据，更是新中国的命运。同志们，马兰50000建设大军，有30000多是刚从朝鲜回国的战士。 他们没来得及回家见一眼爹娘，就被孟冠火车拉到了这里。其中，有一位叫李云天的战士，任务和你们一样，负责沙料的装载和运输。直到2个月前，他才知道，自己是为新中国搞原子弹，高兴的是又蹦又跳啊！
2: 我是8023部队汽车36团12连李云天，
3: 首长，您还记得我吗？当年在朝鲜开车一夜跑200公里，美国飞机扔照明弹，地面亮得跟白天一样。就这，我还甩掉了3架敌机的尾追堵截，顺手还俘虏个美国兵的李云天呢。<笑>
2: 你小子鬼精鬼精的，我还能不记得你啊？<笑>
3: 首长，
2: 小李啊。 听说，你又被安排了新的任务，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用于爆炸数据研究。8月的戈壁滩，穿着鞋都烧焦。你和战友们戴着防毒面具，穿着橡胶防护衣，踩点训练，每天要在烈日下连续行走6个小时以上，大汗连着小汗。不光人类。
3: 车都累趴下了。伙房的老李说：“你最近吃不下饭，今儿个把你叫来一看，这气色还真是差。”这样吧，明天去基地医院检查一下。
4: 不，首长，我没事儿，我不去医院。
3: 首长，我是汽车团百里挑一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的，让我去医院，那不是？ 山东跑山西两岔了吗？就算哪天我要真不行了，看在朝鲜战场一块打过仗的份上，首长，您也让我一个人悄悄倒在那片红柳丛中吧，因为从那里可以看见蘑菇云升起啊。
4: 您看看，我把战书都写好了，宁肯丢掉性命，也不辜负使命。云天哪！首长，原子弹爆炸后，我要第一个开着卡车冲向爆心，做蘑菇云下的尖兵。
2: 就在3天前。

0: 从发病到离开只有两个月，我张玉玉内疚、心痛、怀念，他在上甘岭流血流汗都没有倒下，却牺牲在这戈壁滩上。同志们，如果因为我们的工作没做戏做好，影响了原子弹爆炸，我们怎么向这些牺牲了的战友交代？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1: 首长，李云天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不起他。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真要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我死都不会瞑目的。首长，我请求处分。张教授，对不起，我们马上反攻。
2: 对
3: 对，
4: 我们马上反攻，
5: 马上反攻。
6: 我也向大家道歉，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当年在英国留学，因为我是中国人，处处遭人歧视，房东不肯把房子租给我，游泳的时候外国人说中国人会把海水弄脏了，我始终憋着一口气要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中国人想要干的事情一定能干成。
7: 说得好，
8: 好，对，好，
9: 好，一定能干成。
0: 同志们，同志们，施工标准不够，我张玉玉也要承担责任，进行检讨。一会儿，我和大家一起拉沙子。
10: 首长，首长，
11: 首长，
12: 首长，首长，
0: 没什么不行的。我知道，大家不是怕反攻，更不是怕苦怕累，是因为零时一直没有定下来，情绪急躁。这样吧，我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不要过于担心霸权主义国家搞破坏。国共内战时，美帝就押错了赌注，朝鲜战争他们再一次错误估计了新中国的承受力和反击力啊，这次核试验嘛，他们的预判还会失败。
13: 对对对，
14: 还会失败，
0: 走，拉沙子去。
15: 好，

0: 进入十月，父亲依然不知道核爆炸的准确时间，基地上上下下都处在一种类似分娩前的焦虑中。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父亲动员了一批科学家和士兵到孔雀河畔打排球。
1: 全场比赛结束，花木兰队3-2获胜。
2: 哇，真厉害，
3: 厉害，厉害，怪不得首长管他们叫假小子呢。
1: 这些假小子可了不得呀，张副总长率领的将军队他们都敢赢啊。
4: 首长，您笑起来特别和蔼，两个眼睛就像两弯小月牙。
5: 去去去，没大没小。
4: 本来就是的嘛，咱们首长不仅和蔼，还最心疼孩子了。3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首长自己吃草籽儿，把粮食留给咱们基地的孩子们吃。
6: 哎，这倒是真的。首长提议，孩子们的伙食标准要按团以上干部标准供应。
7: 只要回到生活区，首长啊，一准儿不回家，直奔幼儿园。
1: 哎呀，咱们马兰呐，汇聚。

0: 了全国最顶尖的人才，很多同志都是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可他们的孩子呢？因为生长在戈壁滩，很可能连个中专都考不上啊。马兰，对得起国家，对不起基地的娃娃们呢？
1: 不能说这，扎下根，安下心，吃点苦没什么，我们不觉得委屈。
0: 我们不觉得委屈，对，
2: 我们不觉得委屈，
1: 对，
0: 我们不觉得委屈。
3: 不觉得委屈。
0: 首长，您看，孔雀河波光粼粼，多美！
4: 是啊，
0: 美
4: 呀，
0: 美
4: 呀！
0: 美
4: 呀！
0: 美
4: 呀！
0: 美
4: 呀！
0: 是啊，传说东汉的定远侯班超在此印马，所以这孔雀河又叫印马河。可惜。
5: 他的水现在是又苦又咸，已经印不了马了。哎，对了啊，今天这车甜水啊，是从甘草泉拉过来的，大家敞开了喝，管够啊！那我这活，
6: 好甜的水，
5: 好久没有酒精了。
0: 首长，首长，小点声，别惊扰了他。
7: 大漠里有这些小生命，不容易啊！哎，你们看见那只黄羊了没有啊？哎，在那儿呢。站在远处盯了我们半天了，我猜他是口渴了，找不到水喝。
0: 小张，到，
7: 用这只桶盛些水给他放过去。
0: 哎，是。
7: 首长，基地流传着您和党委的一句口号。
8: 视地方干部如首长，
9: 爱当地群众如父母。<笑>我呀，再给您加一句：待小鸟和黄羊为上宾。<笑>
7: 程教授，咱们搞原子弹的中国人，更懂得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对吧？
0: 对。
9: 首长，您当初在大连工作多好，那儿风景如画的。
0: 怎么想到来马兰了呢？<笑>这呀，还是我的老上级陈赓同志，火烧眉毛一样把我召到北京。一见面就问：“张云玉，身体怎么样啊？”我说：“能吃能睡。”<笑>他马上就说：“那好，我们正准备欢送你嘞。”哎，我说。
9: 不会把我送到伤残军人疗养院吧？他说：“想得美，没那么便宜的事儿，直接就把我送到戈壁滩来了。”首长，您后悔吗？哎，
0: 一出门就后悔了。我这搞手榴弹的，搞原子弹，那不是窗户上走人，门外汉吗？可这转念一想啊。
9: 咱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美国人动不动就拿他那个小球球在咱头上晃来晃去的吓唬人。要想不被人讹诈，只能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来。
0: 对，
9: 对，对，
0: 对，
9: 对，
0: 对，
9: 对，
0: 对，
9: 咱们中国人的脊梁骨啊，不是棉花做的。
0: 哎，这丫头说的在理儿。哎，老程啊，
10: 哎，
0: 这塔报。 是你提出的方案。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笑>

我一个同学他1961年随父母到马兰，住的就是那种地窝子。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啊，烧火的时候要去戈壁滩捡柴，有一天捡柴他非要去，等捡够了柴要往回走，他岁数小走不动，叫他妈抱。他妈也很瘦小啊，你说担着柴再抱着他不方便，就先抱着他往回走一段，放下再去担柴。而这时候天边一片黑黄，就是经验告诉人们沙尘暴要来了。他看着他妈扔下柴火担子飞快往他这儿跑，一边跑一边说赶紧趴下，然后跑在身边的一下子把他护在身下，防止他被大风刮走。这个沙尘暴呼啸而来，呼啸而过，他当时就吓哭了。他哭着问妈妈说，妈，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刮大风的地方来？他妈一边给他掸着土一边给他抹着泪，柔声地说了句，因为爸爸在这儿。一直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他也长大懂事了，他才知道爸爸的事。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一集。军史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是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3: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

0: 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1: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7: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5: 15-50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0: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推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9: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

0: 推广玉米籽粒吸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2: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3: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4: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5: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收购价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4: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6: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歇鸡不歇。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9: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0: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9: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11: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9: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0: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9: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3: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10: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9: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0: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4: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6: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

0: 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现有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0: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2: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4: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3: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4: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5: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6: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7: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6: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8: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6: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9: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1: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0: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1: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

0: 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0: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6: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5: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6: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 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

0: 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1: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0: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0: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3: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5: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

0: 重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二节，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毛泽东以家喻国的生动表达，揭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脉关系。宪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区别于几千年来不平等民族关系的根本标志。三，推动民族互助。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保障。各民族只有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优势互补，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克服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为推动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一是发放救济粮和救济款。1950至1952年，经广西省人民政府就拨给少数民族救济粮750万千克。二是无偿发放生产工具，以推动民族地区尽快摆脱落后的生产状况。1952年底，西南军政委员会拨款400余万元，用于解决少数民族缺乏农具的困难。三是派出巡回医疗队，实行免费医疗。1950至1952年，中央政府拨出1000万元的专款，用于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建设。各有关省和地区也分别派出卫生工作队、巡回医疗队、疟疾防治队，到民族地区送医送药，免费看病治病。四是开展民族贸易工作，针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经常受到外来商人盘剥的现象，党和国家组织了牛背商店、驼背商店、大篷车商店，深入少数民族的山乡村寨、草原帐篷，以公平合理的价格收购农牧土特产品，销售生产工具和生活日用品。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国家建设，涌现出大量心手相连、守望相助的感人故事，如3000孤儿入内蒙，与齐心协力建包钢。1959至1961年，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大约3000名孤儿，因为食品缺乏、营养不良，面临着死亡威胁。危急之时， 内蒙古人民将这些孤儿接回自己的蒙古包抚养，成为各民族互帮互助的一段佳话。包头钢铁是新中国首批建设的三大钢铁企业之一。1958年，正值大规模建设时期，但一号高炉却遇到设备和建设材料供应不足的难题。当时，全国上下掀起一场支援包钢的热潮，平均每天有10多个车皮的设备和材料从各地运到包钢。这些材料和设备来自22个省、55个市、300多家企业。在全国支援的热潮下，1959年9月26日5时55分，包钢一号高炉流出第一炉铁水，比原计划提前了1年时间，结束了内蒙古寸铁不产的历史。改革开放后，中央组织开展内地经济发达省市对口支援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效果显著。1415期间，国家先后组织60多个中央机关、18个省市、17家中央企业对口支援西藏，累计投入资金76亿元。1996年，中央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对西海固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群众开展帮扶，形成了汉族帮少数民族、多地帮宁夏彝域、多数人帮少数人的局面，走出了东部扶持西部共同繁荣之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夏进行了6次大规模移民搬迁，累计搬迁移民120余万人。2021年播出的电视剧《山海情》，生动再现了西海固人民将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建设成寸土寸金的金沙滩的感人故事。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包括港澳台同胞，祖国内地始终支持特别行政区发展。在中央鼎力相助下，香港平稳度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内地人民雪中送炭，帮助香港彻底战胜2003年的非典疫情。在香港市场低迷之时，内地自由行安排带动市道畅旺。同样，香港始终支持内地发展，助力内地改革开放驶入快车道。一大批香港爱国人士纷纷在内地投资建厂、发展实业、捐助教育等。1990年，由霍英东投资建设的广州白天鹅宾馆，成为完全由中国人设计建造并管理的内地第一家5星级酒店。香港慈善家邵逸夫自1985年起连年向内地教育事业捐赠，累计约47.5亿港元，建设各类项目达6013个。1984年，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的谈判进入最后时刻，香港歌手张明敏以一曲《我的中国心》亮相春节联欢晚会，引发全体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中华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空前提升。四，促进民族和谐。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和谐原则，这是对我国民族关系认识的重要发展。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是凝聚中华民族力量的源泉。尽管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一项原则是改革开放后提出来的， 但促进民族和谐的工作却早已展开。20世纪50-60年代组织的派下去请上来活动，是打破历史隔阂、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的生动实践。1950年开始，中央相继派出了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内蒙古绥远4个访问团，各大区及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专区也分别派出了访问团。各地组织边疆少数民族，特别是民族宗教的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以增进少数民族同胞对祖国发展进步的了解，密切边疆地区同中央的联系。1951至1954年，仅由中央有关部门接待的到内地参观的少数民族代表就达6500人。1949至1964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的少数民族代表团、参观团、观礼团就达268个之多。一来一往，在民族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对党的忠心拥戴，厚植了少数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怀，增进了各民族间的了解和友谊。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和谐特征进一步凸显，各民族的社会交往扩大，联系增多，民族通婚的比例越来越高，由多民族构成的混合家庭的数量不断增加。2000至2010年，两个民族户的家庭数量从994万户增加至1081万户，三个民族户的家庭数量从14万户增加至20万户。201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组成的家庭有113万多个，由两个少数民族以上组成的家庭达14万多个。在龙胜各族自治县、龙陵各族自治县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九口之家情融五族随处可见。和谐社区建设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抓手，在营造各民族共聚一堂、共叙乡情、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基层社区充分运用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组织各民族群众自导自演举办文艺晚会、包粽子比赛等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娱乐趣味活动，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推动各民族交流互鉴，实现和睦相处。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血战湘江，突破封锁。
4: 如果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阵地共存亡。大部队不能顺利渡过湘江，就是我们34师的耻辱。
5: 是，为喜欢爱新中国，尤其是内蒙一线。
4: 怎么知道？
3: 炮火轰鸣，烽烟四起。冲锋的号角激荡人心。81电影制片厂为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拍摄的电影《血战湘江》 真实再现了1934年湘江战役的悲壮历史。影片中

0: 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喊出的这句"和阵地共存亡"，并非凭空演绎，而是数万红军将士在五昼夜的血战里用生命坚守的铮铮誓言。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深度梳理史料，讲述了湘江战役背后的故事。
1: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中央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来到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准备渡过湘江，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此时，蒋介石已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意图，命令40多万重兵赶往湘江两岸，组成第四道封锁线，做出了把红军歼灭于湘水、澧水以东地区的部署。湘江两岸战云密布。
0: 中央红军面临着初征之后最严峻的考验。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正式打响。在连续5天5夜的战斗里，红军将士凭借有限兵力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曾任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宣传部长的刘志坚，
2: 多年后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非常的激烈，步枪、机关枪啊，迫击炮啊，
3: 打得非常的激烈，步枪、机关枪、迫击炮都往我们阵地上打。我所知道的，第一天，一个小时之内，就伤亡了4个团长、政委。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剧《长征》第二幕《湘江》的片段。该剧由作曲家印青、剧作家邹静之、导演田沁鑫、杨笑阳等艺术家历时四年精心打造，于2016年7月1日正式首演。湘江这一幕的舞台上火光交织，生动再现了湘江战役的历史画面，还原了红军将士奋勇冲锋的场景。在湘江战役激战的第五天，也就是1934年12月1日凌晨，战场局势到了生死关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电红一红三军团：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在作家王树增的纪实文学作品《长征》中，有关于这天激烈战斗的描述。
1: 历史将永远记住1934年12月1日，这是湘江战役的第五天，也是红军作战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天。晨雾尚未完全消散，枪炮声、喊杀声响彻湘江两岸。在江岸阵地上，各路国民党军犹如输红眼的赌徒，不惜血本，倾全力展开集团冲锋。红军将士高喊着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挥舞着大刀扑向蜂拥而至的敌群。

0: 铺、角山铺、新墟。在这三场阻击战中，红一红三军团浴血奋战，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为主力部队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纪念馆馆长尹汤怀说，正是将士们在阵地上的顽强死守，红军主力部队才得以顺利渡过湘江。
1: 湘江战役这光华铺、角山铺、新墟还有后卫阻击战，这是整个湘江战役的有机组成。你不是说一把尖刀，绝对是完成不了这么艰巨的战斗任务。
0: 在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第34师接过了极为艰险的后卫任务。这支6000余人的队伍面对数万敌兵顽强阻击，拼尽全力为主力部队渡江争取时间。时任第34师第100团的团长韩伟是湘江战役的亲历者。多年后，他的儿子韩晶晶循着先辈的足迹，重走昔日战场。
2: 心虚到那儿去了，去看了当年战斗过的那个阵地，我才弄清楚了我父亲跟陈树湘师长的两个人分手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战斗情景。部队经过将近1周的连续的作战，90%就都已经牺牲了。这个时候，这两位老战友发生了争执。我父亲啊说：“师长啊，你是师长，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在，这个师的番号它就在。我带100团向西攻击，你带着主力啊赶紧突围走吧。”就这样子，两个人分的手。分手之前，他们发的誓言就是什么呀？就是万一要是突围不成，就是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0: 红五军团第34师有着“绝命后卫师”的称号，6000名闽西子弟奋勇拼杀，用生命为主力部队杀出一条生路。湘江血战过后，红34师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歌曲《湘江渡》唱道：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莫食湘江鱼。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战役，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湘江血战以巨大牺牲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珍贵的革命火种，为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重要思想基础，成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奏。

0: 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打从我记事时起，我的父亲张云玉就是一个朦胧的影子，每年只有开会的时候他才回北京。有两次我是直接从幼儿园被接到了位于西直门的总政招待所和他一起吃晚饭，因为吃完饭他还要连夜赶回新疆，只能在饭桌上跟我打个照面。多年以后父亲说，他这辈子最令他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打了上甘岭战役，二是参加了核试验。
4: 总理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
5: 爱平同志，有话你就说嘛。啊，
4: 总理，全国都在进兵检阵，下放干部。马兰几乎遣散了半数人马。苏联专家也撤走了，很多人在传核试验搞不下去了，可那个张云玉，是哪个也啃不动的硬核桃，一次次召开集体大会说不能散摊子，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非要在马兰搞成中国的核试验场不可。
5: 张云玉就是那个协助清洁委打上甘岭的张云玉吗？清洁委说啊，抗美援朝他有两个最放心的参谋长，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张云玉啊。
4: 就是他，十五军的诸葛孔明。总理啊，马兰快断粮了，因为营养不良，很多人流鼻血生口疮，甚至患上了浮肿病，这个野蛮症啊也像瘟疫一样开始流行。张云玉是在太行山用机枪打下侵华日军飞机的硬汉，这会儿却流泪了。我跟你算说，能不能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他们，你算说要请示总理。
5: 爱平同志啊，酒泉基地的司令员也来北京要粮了。
4: 我听说了，他的老上级杨成武同志让他喝茶，他说能不能不喝茶，先喝碗面条。杨成武同志很心酸，说建国要饭的没有见过坐飞机来要饭的。
5: 爱平同志，国家正在困难时期，仅有的那点库存不能动啊。这样吧，明天我向各大军区的老总们画画圆，请求他们支援马兰，同时给海军增加一项新的任务，捕鱼捞虾，改善基地同志们的生活嘛。
4: 谢谢总理。
5: 马兰的科学家是国家千方百计从国外召回的，你这个副总长还有张云玉这个基地司令，不能让他们受委屈啊。 是。
3: 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晓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一集。
0: 1964年9月，一份关于红色中国即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紧急情报送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面前。
6: Mr. President，
7: 总统先生，这是卫星刚刚拍到的照片。
5: 杰克里姆林宫专线。
6: Yes, sir。
0: 当天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正在会见日本代表团。
8: 赫鲁晓夫先生，我是共同社记者，您曾说离开了苏联的核技术支持，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现在您依然这样认为
9: 吗？
10: 我们刚刚和美英两国签署了禁止核试验条约，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遵守这个条约。
0: 此时此刻，马兰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
11: 张副总长，
12: 张云宇又沉不住气了。
11: 张副总长，去年11月，美苏两国做出战略部署，对我们的核试验基地进行共同打击。美国甚至在冲绳部署了多枚导弹，作战半径覆盖我国大部分区域。只是由于肯尼迪在德克萨斯遇刺身亡，美国陷入政权交替，才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不过这些日子，美国 U-2 侦察机频繁进入罗布泊搜集情报，而我们的歼6呢，还飞不到 U-2 所能达到的20000米高空。我认为，时不我待，国庆节前爆炸原子弹是送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0: 父亲几次这样讲，张爱萍副总长都一言不发。马兰人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
12: 这国庆节都过去好几天了，这咋还没动静？
13: 是啊，又一个好天气被白白放过了。
14: 前些日子在天山公路上日夜跑着运载货物的军用卡车，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专委办公室，还有公安部的负责人也都进场检查指导工作了，怎么突然就没下文了呢？
12: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咱全部含糊，可神经拉到最满了，没消息了。你说这打的这叫什么仗啊？这是，
15: 是啊，是啊，是啊，为什么不能把实情告诉我们呢？
16: 是啊，
17: 是啊，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18: 听说美国已经在我国周边建了很多个监听站、测量站，
12: 怕什么？他那 U-2 侦察机不也让咱们地空导弹部队给打下来了吗？
18: 就是，
19: 可据说他们又加装了高空电子预警系统。
15: 这说明啊，我们紧张，他们也紧张，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了。
20: 同志们，不好了，不好了！
21: 怎么了？
20: 程教授跟运输队的人吵起来了！
21: 啊，这怎么会啊？程教授是刘英博士，谦谦君子啊。
20: 对呀，
22: 在我的印象中，程教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12: 哎，我看呀，也不尽然。这些天，为了测试的技术问题，程教授多次与人争论，有时候一争就是一天一夜。
20: 赶紧去看看呐！
12: 对对对，走。
23: 同志们，我再说一遍。铁塔周围方圆60公里内布置了3000多台测试仪器，这些仪器全靠沟里的这些电缆连接，电缆一定要用细沙，不能用粗沙，因为原子弹爆炸会引发地震波， 屠杀受到震动，有切断电缆的危险，这将造成测试中断或数据不准，所以这一段必须反攻。
1: 啥？
23: 反攻？
1: 哎，程教授，工兵连前面爆破，我们运输队和缆线工后面铺设，好不容易完工了，您一句话，还要重新再拉几百卡车的沙子，这任务太重了。
2: 都不容易。
23: 同志们，抱歉，我没办法心疼大家。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英苏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了很少一部分数据。咱们要后来居上，超越他们呢。
1: 可厂区已经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综合演练，光控制系统就进行了50多次单向和联动试验，这没问题呀。
4: 是啊，试验一再推迟，天天查漏补缺，这成本也太高了。
1: 就是嘛，
16: 是吗？
23: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能光为科学家服务啊。哎，
1: 基地把科学家当宝贝，科学家就是要月亮，基地啊都得给借竹竿。
4: 这怎么办呢？
24: 就按程教授的意见办。是谁说科学家要月亮，基地都给借竹竿的？
1: 报告首长。
25: 是我说的。
24: 同志，马兰现在搞的是国防尖端科学，尖端你懂吗？不是打石头蒸馒头。基地从组建开始就制定了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宗旨，你不清楚吗？
25: 我
24: 当年打上甘岭战役是官兵将士冲在最前线，如今搞核试验是科学家冲在最前线，所以聂荣臻元帅说我们现在需要科学技术，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军队。同志们，这些国外归来的科学家不是外人，不是客人，是自己人。你们想过吗？程教授放着英国的牛排面包不吃，偏偏来着戈壁滩和咱们一起喝盐碱水，吃沙子饭，睡结了冰的玻璃炕，为什么？因为他们同你们一样，是被国家选择、历史选择，来为新中国服务的。他们的兵器，就是那些简易的书桌、黑板、计算尺。他们每天演算呐、核对呀、帐篷被大风刮跑了都不知道，草稿纸恨不能铺满整个戈壁滩，又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稿纸上不光是数据，更是新中国的命运。同志们，马兰50000建设大军有30000多是刚从朝鲜回国的战士，他们没来得及回家见一眼爹娘，就被孟贯火车拉到了这里。其中有一位叫李云天的战士，任务和你们一样，负责沙料的装载和运输。直到2个月前他才知道自己是为新中国搞原子弹，高兴的是又蹦又跳啊。
26: 报告首长，我是8023部队汽车36团12连李云天。
27: 首长，您还记得我吗？啊，当年在朝鲜开车一夜跑200公里，美国飞机扔照明弹，地面亮得跟白天一样，就这我还甩掉了3架敌机的围追堵截，顺手还俘虏个美国兵的李云天呢。
24: 你小子鬼精鬼精的，我还能不记得你啊？
27: 首长。
24: 小黎啊。

0: 今儿个把你叫来一看，这气色还真是差。这样吧，明天去基地医院检查一下。
1: 不，首长，我没事儿，我不去医院。首长，我是汽车团百里挑一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的，让我去医院，那不是山东跑山西两岔了吗？就算哪天我要真不行了，看在朝鲜战场一块打过仗的份上，首长，您也让我一个人悄悄倒在那片红柳丛中吧，因为从那里可以看见蘑菇云升起啊。您看看，我把战书都写好了。
0: 宁肯丢掉性命，也不辜负使命。云天哪，
1: 首长，原子弹爆炸后，我要第一个开着卡车冲向爆心，做蘑菇云下的尖兵。
0: 就在三天前，他走了。从发病到离开，只有两个月。我张玉玉内疚、心痛、怀念，他在上甘岭流血流汗都没有倒下，却牺牲在这戈壁滩上。同志们，如果因为我们的工作没做戏做好，影响了原子弹爆炸，我们怎么向这些牺牲了的战友交代？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2: 首长，李云天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不起他。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真要在这个环境上出了问题，我死都不会瞑目的。首长，我请求处分。邓教授，对不起，我们马上反攻。
3: 对，马上反攻。
4: 我也向大家道歉，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当年在英国留学，因为我是中国人，处处遭人歧视，房东不肯把房子租给我。游泳的时候，外国人说中国人会把海水弄脏了，我始终憋着一口气，要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中国人想要干的事情一定能干成。
5: 说得好，
6: 好，一定能干成。
5: 好，
0: 同志们，施工标准不够，我张玉玉也要承担责任，进行检讨。一会儿，我和大家一起拉沙子。
7: 首长，
0: 没什么不行的。我知道，大家不是怕反攻，更不是怕苦怕累，是因为零时一直没有定下来，情绪急躁。这样吧，我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不要过于担心霸权主义国家搞破坏。国共内战时，美帝就押错了赌注。朝鲜战争，他们再一次错误估计了新中国的承受力和反击力。啊，这次核试验嘛，他们的预判还会失败。
8: 对，还会失败。
0: 走，拉沙子去。
9: 好。
10: 走。

0: 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父亲动员了一批科学家和士兵到孔雀河畔打排球。
1: 全场比赛结束，花木兰队3-2获胜。
2: 哇，真厉害，
3: 厉害，厉害！怪不得首长管他们叫假小子呢。
1: 哎，这些假小子可了不得呀，张副总长率领的将军队他们都敢赢啊。
4: 首长，您笑起来特别和蔼，两个眼睛就像两弯小月牙。
5: 去去去，没大没小。
4: 本来就是的嘛，咱们首长不仅和蔼，还最心疼孩子了。3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首长自己吃草籽儿，把粮食留给咱们基地的孩子们吃。
6: 哎，这倒是真的。首长提议，孩子们的伙食标准要按团以上干部标准供应。
7: 只要回到生活区，首长啊，一准儿不回家，直奔幼儿园。
1: 哎呀，咱们马兰呐，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人才，很多同志都是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可他们的孩子呢？因为生长在戈壁滩，很可能连个中专都考不上啊。马兰对得起国家，对不起基地的娃娃们呢。
4: 报告首长，扎下根，安下心，吃点苦没什么，我们不觉得委屈。
6: 对，我们不觉得委屈。
8: 对，
9: 对，
10: 我们不觉得委屈，
4: 不觉得委屈。首长，您看，孔雀河波光粼粼，多美！
11: 是啊，
12: 是啊，好美呀！
1: 是啊，传说东汉的定远侯班超在此饮马，所以这孔雀河又叫饮马河。可惜它的水现在是又苦又咸，已经饮不了马了。哎，对了啊，今天这车甜水啊是从甘草泉拉过来的，大家敞开了喝，管够啊。
13: 甜的水，
3: 哎呀，好久没
6: 有见了。首长，首长，
1: 小点声，别惊扰了他。大漠里有这些小生命，不容易啊。哎，你们看见那只黄羊了没有啊？哎，在那儿呢。站在远处盯了我们半天了，我猜，他是口渴了，找不到水喝。小张，
14: 到，
1: 用这只桶盛些水给他放过去。
14: 哎，是。
15: 首长，基地流传着您和党委的一句口号，视地方干部如首长，爱当地群众如父母。我呀，再给您加一句，待小鸟和黄羊为上宾。
1: 程教授，咱们搞原子弹的中国人，更懂得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对吧？
14: 对。
7: 首长，您当初在大连工作多好，那儿风景如画的，怎么想到来马兰了呢？
1: 这呀，还是我的老上级陈赓同志，火烧眉毛一样把我召到北京，一见面就问：“张俊玉，身体怎么样啊？”我说：“能吃能睡。”他马上就说：“那好，我们正准备欢送你嘞。”
16: 哎，我说：“不会把我送到伤残军人疗养院吧？”
1: 他说：“想得美，没那么便宜的事儿，直接就把我送到戈壁滩来了。”
4: 首长，您后悔吗？哎，
1: 一出门就后悔了。我这搞手榴弹的，搞原子弹，那不是窗户上走人，门外汉吗？可这转念一想啊，咱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美国人动不动就拿他那个小球球在咱头上。

0: 上晃来晃去的吓唬人。要想不被人讹诈，只能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来。
1: 对
2: 对
3: 对，
2: 说
3: 的不对。
4: 咱们中国人的脊梁骨啊，不是棉花搓的。
0: 哎，这丫头说的在理儿。老程啊，
1: 哎，
0: 这塔报是你提出的方案。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

我一个同学他61年随父母到马兰，住的就是那种地窝子，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啊，烧火的时候要去戈壁滩捡柴，有一天捡柴他就非要去，等捡够了柴要往回走，他岁数小走不动，叫他妈抱，他妈也很瘦小啊，说担着柴再抱着他不方便，就先抱着他往回走一段，放下再去担柴。而这时候天边一片黑黄，就是经验告诉人们沙尘暴要来了。他看着他妈扔下柴火弹子，飞快往他这儿跑，一边跑一边说：“赶紧趴下。”然后跑在身边的，一下子把他护在身下，防止他被大风刮走。这个沙尘暴啊，呼啸而来，呼啸而过。他当时就想哭了，他哭着问妈妈说：“妈，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刮大风的地方来？”他妈一边给他掸着土，一边给他抹着泪，柔声地说了句：“因为爸爸在这儿。”一直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他也长大懂事了，他才知道爸爸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一集。军事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悦谈，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雨演播， 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贺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 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菲、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
1: 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 视为君子，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以待人者视为君子，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君子 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